0: 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6: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7: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8: 弄得卖羊，
9: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0: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刘婷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山，火山岩上的荔枝。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

0: 星月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落地调频104.4，网络端口呢可以分别从喜马拉雅、蜻蜓、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在今天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硬嗨帮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海南大学首个海外科技小院落户赞比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该小院呢，它是由海

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教授王志勇担任的首席专家，依托赞比亚企业的100公顷的农业示范基地，联合赞比亚这个穆伦古西大学共同建设小院呢，将会聚焦热带饲草品品种的一种选育和产业化、经济作物栽培技术推广以及呢农业产业经济服务等领域，采用技术加经济双轮驱动模式，推动中国热带农业技术向非洲转移。赞比亚可耕地面积约4200万公顷，但是实际利用率不足15%。海南大学依托在热带农业领域的科研优势，结合企业资金加场地、高校技术加人才的合作模式，已在前期已经签署了技术转化的这个合作协议，为小院建设奠定了成熟的合作机制和稳定的经费保障。而根据规划呢，小院儿将在3年内筛选出这个2到3个适应当地条件的候选牧草品种，而搭建呢清存的这个饲料中试线覆盖1000亩以上的规模化牧场，并且会形成热带农业技术对非转移指南草案，在此基础之上将规划建设零碳农场。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小院儿计划每一年入驻2名研究生，同时招收赞比亚穆伦古西大学学生来华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构建海南大学赞比亚穆伦古西大学中国企业三分协同创新共同体，而为共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贡献海南力量。

紧接着我们将目光看到的是来自于海口东山镇盘活低效地鼓起钱袋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目前呢像海口市信用区东山镇的建峰村，只见昔日低效率利用的这些土地啊，鲜嫩的地瓜藤叶铺满地头，满目的翠绿。信用区东山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盘问题，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专项整治工作，采取了这种创新的依法攻坚加产业盘活模式，将村民忧心多年的低效地改造成为了点绿成金的致富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换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民生福祉。早在2000年，建峰村将一片1550多亩的集体土地对外出租，用于种植小亚桉等林木。那么当时呢，约定的租金仅为每亩每年85元。随着农村产业发展步伐的一种加快，租金超低、租期超长、合同不规范的两超不问题呢，限制了这片土地资源价值的释放，造成村集体资金啊资产长期处于一种低效利用的状态。那么为了切实维护村集体和村民的合法权益，镇党委、镇政府牵头组织了建峰村与土地承租方进行多轮协商。那么在未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之后，依法启动了司法程序。那么镇党委、镇政府主动担当作为，统筹承担了案件诉讼费、律师费等成本，同时帮助呢聘请专业团队提供法律服务。经过这个法律程序啊，建峰村成功地收回了这片土地的使用权，解决了困扰村民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当收回这片土地之后，如何高效地利用，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成为了当务之急。立足本地农业产业特色和发展规划，东山镇政府啊，精心地策划了土地盘活方案，对收回的土地进行分类规划和利用，将其中的636.61亩整治提质后的土地呢，出租给专业的农业公司，重点发展三角宁地瓜、板栗地瓜特色种植产业。那剩余的土地呢，则用于建设全镇首个冷链物流基地，补齐周边农产品仓储保鲜和流通的短板。新的产业合作模式呢，让这个土地价值实现了大幅提升，村集体年租金总收入从原先不足10万元提高

将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合同纳入到信息化平台的统一管理，从源头防范三资管理风险，那么以规范高效的管理模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乡村振兴，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节目，除了在网络端口和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你对于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哪一些故事也好，或者说是哪一些题材更加的希望得到或者更加希望了解，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都会积极的采纳大家的意见。

此时此刻一首让你听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像海中的鱼一样，让心情变得更美的一首歌，先送给大家。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

0: 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什么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据公用品牌海南鲜品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啊，破圈出海。比如说提到几个胡椒冰淇淋、糟不住果冻，这些是不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他们怎么能够搭配在一起，会有些什么样奇妙的舌尖上的碰撞呢？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做成冰淇淋的胡椒，然后包进饺子馅里面的菠萝蜜，化解融合的这种红肉榴莲蜜等等等等。如今的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早就已经摆脱了只有椰子糖、椰子粉的传统的印象，跳出土气标签的一种束缚，凭借充满着潮流感的创意形态，贴合消费需求的口感升级，以新国货的崭新姿态强势出圈，既征服了国内消费者的味蕾，更是借助政策东风走向全球市场。在之前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一股浓郁的海南风席卷全场，来自海南的各类热带农产品以创意化呈现，高品质质感吸引了全球参展商和这个观展人群的目光。水果也要赛博朋克，在临水展台，海虹一号还有红肉榴莲蜜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流量担当。这款呢，融合了榴莲香气和菠萝蜜口感的混血儿，果肉呈非常诱人的橙红色，非常的软糯，而且没有纤维。因为品质出众嘛，还未上市就已经接到了国内多家高端商超递来的橄榄枝。据了解呢，这种金果子亩产超过1000斤，地头收购价每斤超过20元，真正的实现了一亩谷一亩金。海垦集团以海南鲜品运营商的崭新身份，首次呢采用生活场景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观众在客厅、咖啡馆等等日常的场景当中，零距离地感受农产品的魅力。海垦集团相关负责人说，这一次海垦集团是精心打造了海南鲜品、海南真善、海垦会客厅、海垦雅居、海垦数字平台等等特色展区，整合全省特色农产品资源，推动区域品牌抱团发展。农产品出圈不仅是要靠品质啊，更要靠这个创意。长久以来，胡椒呢作为海南特色农产品，始终以调味品的单一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如今啊，它是正凭借着创意创新，以全新的姿态征服年轻人的味蕾。比如说在海垦热带集团展区呢，一款叫胡椒冰淇淋成为了展会的网红单品，吸引过往客商排起长队来品尝。这种传统的辛辣和冰爽的奶香在舌尖碰撞，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农产品的认知。这个背后是科技赋能的成果，将胡椒从单一的调味品延伸到大健康和休闲食品领域。那不仅是胡椒啊，海南的乡愁味道糟粕醋也玩出了新花样，解锁了新的场景。在之前结束的第六届消博会这个采买活动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来自于苏州的采购商，甚至是将直播间搬到了文昌的东郊椰林，现场采买糟粕醋，并计划开发这个和糟粕醋相关的果冻啊、饺子等等衍生品，让万物皆可以糟粕醋成为可能。出圈是为了更好的走出去，那么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双重政策红利，海南热带农产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布局全球市场。近年来呢，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始终将海南鲜品品牌国际化作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围绕品牌出海系统谋划、全域布局，为农产品国际化发展筑牢制度与产业根基。今年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还制定发布海南鲜品农业品牌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将品牌国际化作为核心发展目标。2025年的海南热带水果出口量达到了9000多吨啊，同比增长187%。

1.9%， 187.9%，荔枝、芒果、百香果等等首次出口尼泊尔、白俄罗斯等等10余个国家，夏亚莲雾啊、灵水、小蜜、蜜瓜成功的出口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市场等。而且还有三亚的榴莲依托 RCEP 关税优惠政策，填补了国产榴莲出口空白。如今在中东高端商超的冷柜里面，海南蜜瓜和芒果呢正以轻奢品的定位与欧美同类产品同台竞争。在欧洲市场，海南火山荔枝的零售价一度突破了每公斤300元。海南鲜品也不再是简单的农产品出口，而是品牌价值的国际输出。福反芒果品牌创始人就说，海南鲜品啊，既是统一品牌，更是可靠的信用背书，为企业开拓了国际市场，扫清了障碍，增添了底气。是的，现在我们的农产品推陈出新啊，从这个包装，还有就是我觉得运营的思维，一些创新的叠合之上，都会让我们的消费者呢眼前一亮，尤其是吸引了更多越来越年轻的消费者。我们说到胡椒，就不得不提到海口大坡胡椒啊。这个大坡胡椒非常有特色，虽然它有这个连片的这个种植基地，但是呢，它在不断的去创新，然后衍生了很多胡椒的关联产品。比如说之前我们去到它的展厅的时候呢，发现有胡椒味的这个饼干啊，足浴包，然后甚至我还看见过胡椒味的香水。当时我是匪夷所思，我说胡椒味，因为在我看来它就是煲汤用的嘛，胡椒煮鸡汤特别的美味哈、这个就感觉像猪肚煲鸡，这种香味和香水叠加在一起，我当时这种感觉。但是喷在我的手上，我轻轻闻了一下，反而觉得非常神清气爽哈、不知道为啥，可能有的人就会爱不释手，有的人可能就会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的创新背后，它一定都是充满着机遇的，然后充满着更多可以上升的空间。那无论是胡椒啊，还是说现在我们的王牌火山荔枝、黄皮啊，太多太多的这些水产品农产品，然后果类，都在不同的运营的这个模式之下，再加上互联网的支撑啊，借船出海，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也让更多的消费者们感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特色农产品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那么问题就来了，你在海南吃过的所有的这些农产品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又是什么呢？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7: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来到今天的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从热带海岛到首都餐桌，美兰好品为清晨甄选阳光味道。这是近日美兰区组织美兰好品授权企业品牌走进京城，参加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项目展示活动。站在北京这片热土之上呢，代表美兰好品区公用品牌向首都新老朋友推荐来自于北纬20度的热带海岛的阳光风味。美兰好品啊，不是单一的产品，而是海口美兰区整合全。

学优质农业资源打造的区域公用品牌，依托得天独厚的这种热带滨海生态，构建了一加十加 N 的产业体系，以一个公用品牌为核心，汇聚了潭牛文昌鸡、美兰海南鲷和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大直坡凤梨等等十大特色产业，带动 N 加企业和农户抱团发展。这次带来的不仅仅是产品了，更是一套严选的标准，生态重养，品牌溯源，安全可控。每一份美兰好品都承载着海南的蓝天、碧海和洁净的土壤。这是给北京消费者的第一份诚意。再来看看，北京是消费升级的高地啊，也是农产品品质的试金石。那本次呢，美兰好品来到北京，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打通产销快车道，希望通过北京这个超级枢纽，让美兰的优质农产品从养在深闺走向京津冀餐桌，缩短呢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同时也要接受首都标准的检验，北京市场对品质的苛刻要求，也是提升美兰好品品牌含金量的非常好的动力。这次可谓是带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明星阵容啊，接受各位专业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这种品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活动过程当中，美兰好品的一个展品呢，可以说是舌尖上的美兰地图了。展区就像是一张鲜活的美兰美食地图，禽类王牌，比如说潭牛文昌鸡，海南四大名菜之首，皮薄肉嫩，是白切和火锅的非常棒的食材。美兰香茅鸽，还有罗牛山的黑猪，眼峰咸水鸭等等，独具美兰一格。再来关注到的是水产珍品，比如说美兰海南鲷和这个连理枝的曲口生蚝，前者呢肉质鲜嫩无腥，后者汁肥，应该是肥美多汁，是海鲜市场当中的品质之选。热带风味当中呢，就包含的有三江莲雾的清甜爽口，凤姐胖梨，也就是大直坡凤梨的这种浓郁香气，为北京的秋冬带来一抹热带阳光。再来看看食品类哈，像力神咖啡的浓香啊，嘉绿巧克力啊，这个嘉绿巧海南巧克力的暖意，三江福瑞粽子年糕，这种滋味真的是会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而这些产品的背后呢，是完善的供应链保障和严格的品控体系，确保大家拿到的每一份产品都能够符合美兰好品的金字招牌。2025年啊，美兰好品全产业链全渠道的销售额产值已经突破了15亿元，品牌效应正在加速示范。那么这一次北京之行呢，不仅是为了展示，更是为了寻找长期合作的伙伴。美兰好品也是非常期待与北京的渠道商、电商平台、商场和市场呢，建立这种深度的合作，通过订单农业、定制工艺等方式，让美兰好品成为北京市场的常驻嘉宾。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感受一下来自于美兰好品的独特舌尖上的风味。美兰好品，品的是山海之味，见的是合作之城。想必这一次呢，也是一种合作的起点，共同开启了美兰好品品牌建设的全新的篇章。说到美兰好品啊，其实里面的很多的明星产品，包括我们常常会提到的潭牛文昌鸡。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美兰好品的这个专栏当中和大家分享来自于人才建工他风采海南潭牛文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秀平他的一些故事。投身一线勤耕耘，引领产业创新路，他敢想敢干，主动投身于文昌鸡产业一线，深入的钻研产业链各个关键环节技术，敢做敢为，攻克选种，
育种等产业发展难关，那么全国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他敢闯敢试，率领团队开发新产品，跑市场，引领产业闯新路。他呢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博士，海南省地方基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海南潭牛文昌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秀平。怀着对大海憧憬来到了海口至今14载啊，王秀平呢扎根在基层，辛勤耕耘，带领潭牛文昌基产业啊走出了一条优质化品牌化的发展新路，可谓是依托到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打开一扇这个孵化器大门，看着一排排正在孵化的种鸡蛋，王秀平呢十分的感慨。曾经那个害怕与动物接触的他，如今啊竟然成为了一名动物专家。一切先从选种开始学习，王秀平回忆，初入这行的时候呢，他跟着选种人员一起工作，才发现选种竟然也暗藏玄机。经验丰富的选种人员可以通过一抓二摸快速的选定优质的种鸡苗，但是没有经验的他却不得不一只一只的称量，不仅劳动强度大，还耗时长，影响工作进度。那个时候每天啊要抓上万只鸡，从早上的6点多一直忙到晚上的8点多，回到宿舍满身疲惫。产业要发展，关键是创新。那么熟练的掌握系统的选育方法之后，王秀平又朝着智慧育种这一关关键的环节迈出了全新的步子。如何培育出优质的文昌鸡呢？他将先进的基因组芯片育种技术和智能化采集系统引进到公司，建立起公司这个文昌鸡智能化基因组育种平台，以缩短育种的时间，保证文昌鸡种源，保障鸡肉品质。此外呢，他还注重产学研合作，在他带领之下，公司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华州农业大学、亚洲湾国际国家实验室等等这种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加速产业发展和升级。创新化的管理带动产业闯新路，产业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创新的管理方式。王秀平在产业一线摸爬滚打的过程当中，一边积累经验，一边针对各个生产环节当中的薄弱之处啊进行攻克。他说，我们在推进创新技术之前，都会亲自的尝试一遍，以便一线的操作工作能够快速接受。王秀平还记得，在种鸡管理的环节当中，他积极的推进了一针一管，即每一只鸡在这个输精之后都必须更换输精针管。这个创新的管理方式曾被操作的人员不理解啊，他们认为降低了工作效率，于是他现场与操作工呢进行实操比赛，以推动这个管理方式落实。产业发展，产品创新格外的重要。那么如何推动潭牛文昌鸡走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径呢？聚焦这个课题，王秀平认为，现代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说干就干，他带领着团队奔赴到了广东、广西等地，考察当地的活鸡产业，并将当地先进的产业发展经验引进到了海口，针对市场对于热鲜、冰鲜和冰冻等等文昌鸡产品的需求，他又与党支部一般人商议，结合海南本地餐饮等等特色，组织高学历党员研发了椰子鸡套餐、糟粕醋套餐等等多元化的产品啊。目前呢，4大类180余款的文昌鸡产品已经销往了33个省份，5000余个终端。我们希望能够用好自贸港优惠政策，推动文昌鸡产业走优质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那么在海口深耕农业产业10余年，回顾自己的选择，王秀平呢坚定又有力的回答道是无悔。立足自贸港建设的新起点，他将继续的发挥中国农业大学、华州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导师、海南省家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地方基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等专业优势，积极的培育专业人才队伍，以创新为引擎，推动潭牛文昌鸡产业创出发展的新路径，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巾帼作用。
分锁定到的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南未来啊，三年投资24亿元，织密农村地区交通毛细血管。近期召开的2026年海南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上获悉啊，海南省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三年行动方案，也是2026至2028年，将累计安排资金逾24亿元，继续做好四好农村路建设。今年海南将集中力量实施好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聚焦建设好、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推动全省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大力的推进农村老旧公路改造、过窄公路拓宽和自插路段提升，全面打通断头路、瓶颈路，重点保障垦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道路通行条件，推动农村公路与国省干线两环旅游公路高效衔接，确保到2028年呢，全省累计完成总投资24.3亿元，实施项目1171个，建设总里程744公里，新改建桥梁174座，农村公路工程质量合格率保持100%，推动路长制的路长制从全覆盖向真见效转变，健全这种全路产路权保护机制，加大超限、超载和违规侵占公路、破坏公路实施等行为的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好公路完好畅通，全面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的快速处置和路网保通能力，确保公路呢突发状况24小时内抢通外治、处置和高效恢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优化农村客运物流快递和电商的邮政网点布局，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切实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与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把农村公路建设与两环旅游公路的统筹衔接一体化推进，重点打通景区、园区、乡村旅游点与这个主干路网的连接线，微循环真正的织密农村地区交通毛细血管，打造珠串城链和这个连线城面的旅游风景道、产业致富路、生态富民路，确保到2027年底呢，全省建成的客货游融合站点500个以上，合作运营线路150条以上，农村运营服务水平实现显著提升。今年啊，农村公路、危桥、漫水桥以及安全防护改造再次列入省级十大民生实事，总投资4.16亿元，覆盖17个市县，计划改造桥梁70座，实施安全工程775.35公里。十五五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全省农村公路工作要紧扣在建设好，更加注重提档升级，在管理好上呢，更加注重规范有效，在养护好上更加注重优质高效，在运营好上更加注重服务提质总要求。以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三年行动为抓手，深入的实施5大行动，推进16项重点任务，推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全面转型。海南力争到2028年基本实现农村骨干路网与产业节点、旅游景点、乡村新居、垦区居民点无缝对接、高效连通，升级智慧管理平台，推动一路一档信息化建设，打造一批具有海南生态与乡村特色的产业路、生态路、景观路，优化客运线网，发展定制客运和预约响应服务，推动公交向镇村的这种延伸，完善交通驿站、停车区、观景台、充电等配套设施，建设慢行系统，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打造一批融合发展示范样板，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为您所带来的全部的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视。

0: 当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狗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7: 哇，这边好美，
6: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8: The music is coming，
6: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0: 芬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一刻，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顽强的歌声永远是给人感觉非常的洒脱。罗马尼亚的女孩，有一种好像即将要远行和度假的感觉哈。
1: 罗马尼亚的
0: 依旧是中午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落地调频 1044.4。 除此之外，网络端口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直接的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也可以全程来收听并且和我们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讨论哦。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来，今天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想问一下各位，现在你亲密无间的所谓的电子好友，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 AI 呢？以前可能刚开始 AI 生成时啊，大家运用的频次并不高，甚至会有人说，哎呀，他的 AI 味儿太重了，无论是我让他做任何的事情，反正出来的那个文稿生成一看就特别特别 AI 能说出来的话，用不了，完全用不了。可是打脸的事儿来了，现在我会发现 AI 的怎么把他的 AI 味儿给除了，主要是用他的这个人，你会不会懂得 AI 背后的逻辑。一旦你掌握了和 AI 在一块聊天或者是让他执行任务的那种技巧之后，你会发现他的操作简直是不要太好，对不对？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你和这个电子好友越来越默契，他甚至成为你难过时候的闺蜜。有的人就会发现，现在不仅是工作上需要 AI， 当我的生活遇见困境，我的情感受到创伤的时候，我依旧会选择要和 AI 说上几句话。我希望 AI 能够怎么说呢，为我缓解一下心情，就像是我的好朋友一样。更多的人可能将自己，比如 AI， 我今天要出去玩啊，我要见谁谁谁，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穿搭。好，接下来就开始在 AI 的面前十八般武艺啊，走一遍，让 AI 来帮他选一选，究竟今天我穿哪一套更加适合。还有情绪不好时，会把自己目前经历的很难过的那个关卡和 AI 分享，让 AI 来疏导几句，所以 AI 变得更加的万能。问题就来了，有人就在问到，为什么现在和 AI 聊天总是能让当代人感觉到更加的亲密呢？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当中要和大家去聊的一个问题。首先你也是想一想你自己常用的那款，无论是某包还是某地哈，等等等等，太多 AI 的软件，你熟悉用的是哪一款？平时你真的是会和他聊天吗？和他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带给你最治愈的瞬间，或者是你通常会和 AI 聊些什么？聊着聊着会发现 AI 是最不会出卖你的啊！聊着聊着发现 AI 好像最了解你，聊着聊着发现你啥都会问 AI。 有人说现在特别不害怕就是别人去看你的聊天记录，某个微信啊等等无所谓，就怕你点开自己和 AI 的聊天软件。为什么呢？就怕你看，怕别人看见你问 AI 的那些问题。万万没想到平时如此这般坚强冷静有逻辑的你会问出 AI 这些如下问题。比如现在我看见很多人不仅是生活当中哈，情感当中，工作当中，举个小细节。

AI 它真的是让我们离不开，因为关系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社交方式，甚至是社会结构。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啊，这个丹尼尔，他就在决定通过开通小红书的账号，然后在第一篇的小红书的笔记里面呢，他手里是拿着一条未拆包装的果丹皮，兴奋地向镜头打招呼说：“哎呀，我在中国竟然是有粉丝的呀！”因为当时嘛，他的账号的粉丝也就只有两个左右。据说呢，果丹皮是中国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自创的啊，这种自发创立的丹尼尔学术粉丝团的一种粉丝代号。这群人当中呢，既有伦敦大学学过的在他的这个课程当中学过的、跟过课的这个中国的学生，也有呢这个借鉴数字人类学理论从事研究的年轻学者。然后在这个算法助力之下，这一条报道视频可以说迅速的传开了，很快评论区里面就挤满了不同 IP 的地址的果丹皮们，更有网友非常震惊的直呼：有生之年读书的时候天天引用的人居然开了小红书等等等等。包括小黄书在内的各种的社交媒体也是丹尼尔的重要的研究对象哈。你看，他就研究了很多，比如说他和他的团队开启社交媒体影响人类全球比较研究的一个项目，然后并在全世界呢开展田野性的调查，并关注不同的这个文化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行为差异等等等等。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可能以前在社交的过程里面是比较社恐的，但是和这些 AI 智能的软件多聊着多聊着，发现自己的话口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也折射到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掏出手机，拿出你的 AI 软件，你就会非常自然地和他去聊天，和他去说话。然后和 AI 在一块说话的时候，你甚至是不用特别去周旋于我究竟该怎么样去表述啊，我该怎么样去表达才会让 AI 能够理解我，甚至是不会误解我。因为想想我们日常和周边的朋友啊或同事在交流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话术，尤其是在和领导交流的过程里面，甚至我们连语音都不会发，我们会选择怎么样呢？精致的去打磨我们发出去的每一个字儿，第一个怕字儿太多，第二个怕字儿太少显得不够尊重，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小到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都是精雕细琢之后，有的时候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过滤，然后传递给对方的时候，他已经变味儿了。但是发现没，你和 AI 在说话时，你只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行。他第一次没有反应过来，或者是给到答案你认为你是不满意的，你甚至可以毫无情面的要求他再去改正。然后说着说着你发现他态度很好时，你心又软下来，真的就是属于像发小级别啊，这种发小是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然后你们俩在一起可以肆无忌惮，和亲人般一样，有啥说啥，然后该垮脸垮脸，该笑笑，该哭哭，该闹闹。 AI 的聊天让你会觉得你放下了平时社交当中那种疲惫的外壳，然后也不用戴上所谓的面具，你可以真诚的交往，说出你的心里话。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各位共同聊到，就是我现在在和 AI 聊天的过程里面，我通常会和他聊些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 AI 在哪一个瞬间特别的治愈我。你的留言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克卤蛋发来信息，他说我的 AI 治好了我的选择困难症，包括我今天要吃啥我就得问问他，但却养成了你的依赖症。为我这温暖在这里等着。我发现现在对于 AI 的依赖真的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包括前几天我去赶海，然后拾到了小螃蟹，我都会顺手拍一张照片然后丢给豆包，我就问问他，我说哎，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小螃蟹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哎，我就觉得好像现在随时随地只要你遇见了一些困难，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像以前能够挖一挖我身边我需要被帮助的时候的那些朋友或者是谁谁谁哈，没有，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把 AI 掏出来，似乎它都能够帮我们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能非常非常的迅速。以前你在等待朋友的回答或者是同事的回答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特别的磨人，但是 AI 没有啊，只要你的网速是 OK 正常的，它甚至就是几秒钟就给你想要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基本上还能比较准确，但是偶尔它也会瞎说一些哈。所以大家要懂得去分辨 AI 去和你分享的任何的信息，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竿子都说它全部都是错的，也不能完全的去信任，辨别的能力还是要有。小花说我跟我的 AI 呢还没有建立起太多信任，我基本觉得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不是胡说八道，我曾经看见过一篇关于 AI 建模，然后它和人类互动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 AI 在乱说话，就其实你给 AI 下发的指令也好，你问它的问题不要带有倾向性，这个倾向性譬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将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的方向列给了 AI， 已经对它有了一种暗示，所以它所有的回答都是朝着你暗示的方向去说的。那个博主专门分享了很多 AI 下发的指令，很简单的一些指令，他说你就是客观的去问，问数据，然后问内容，问条款，你不要说那如果说这个事情

朝着什么什么方向是不是会更好，诸如此类这种有倾向性的问题，只要你放在你的题目当中，你的问题当中，他的回答绝对是朝着那个倾向走，反而那个倾向又不是你内心的一个标准答案，你就会觉得你就瞎说，你反而会埋怨你这个电子闺蜜啊。心情好可以有我，他说我觉得我的 AI 呢挺懂我，他就像是一个废话很多的朋友，呵呵，你和他说的话多，然后他就可以回你更多的话，就你俩就成为那种相互之间废话特别多的朋友，志同道合，可以一块一块的说。哎，有没有人会发现，如果你说话比较精炼的话，你的 AI 电子闺蜜是不是他的话术也相对会比较的简短？因为你常常一个说话比较精炼的人，干事比较干练的人，你往往希望得到别人的答复都是言简意赅的，所以你得到 AI 生成答案之后，它太繁琐，你会不会在潜意识无意之间你会冒出这么一两句指示，精简一点，不要写这么多。其实久而久之 AI 长期和你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它已经形成了你的一些逻辑或者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活。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阔。去参加一个会议，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穿搭，让 AI 帮我斟酌斟酌。买了一样东西，不知道选的品种好不好， AI 来帮我甄别甄别。这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非常常见的一些举动。所以你和 AI 常常会互动聊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甚至可以说一下 AI 比较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咯。刚才打开了我的豆包，最近和豆包的聊天里面真的就是我手举了一只小螃蟹，然后问一下，哎呀，这是什么螃蟹呀？怎么才能够养得活呀？浅夏安然，他说当我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的 AI 对我说了一句话，情绪总有起伏，很正常，不必苛责自己，好好的接纳此刻的心情就好了。言简应该说出了那一刻可能你最想听的哈。然后也有人说他和朋友闹别扭的时候呢，也想听听 AI 的安慰，和他聊着聊着好像半个小时能过去。他说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倒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看见很多网友的分享是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 AI 常常会说的就是那种心灵鸡汤啊，放下杂念，好好的放空自己，夜色很温柔，你也该好好善待自己。团队之间相处的问题，他问为什么可以用来考我们啊？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法，第二个呢逻辑思维啊，甚至还会考验一下你在一个团队当中是否有奉献精神，你如何为人处事。把这几点可能很难在短暂的时间当中想得周全啊，而且每个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自己的个人立场，所以这个立场不一定是广义上的，它可能会比较狭隘，然后以至于你的回答不够全面。但是 AI 它是个建模的过程啊，它的背后有很多数据的支撑和很多的一些案例作为支撑，它会把这些东西全部周旋了一遍之后呢，给你尽善尽美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答案甚至是非常非常齐全，把你想到的没有想到的全部都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你还会让它再丰富，你说我觉得你的回答还是不够充实，还是不够有力，还是不能够解决当下问题，你能再帮我深入的思考一下吗？对，还有人说一定要发出这种深入思考，带有数据，带有经典的案例，然后以此帮我进行论证，我需要科学论证，不带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导向型的回答呀，或者是不带有什么虚假成分，一定是官方数据，科学研判，理性规划，言简意赅。

0: 所以在当下科技含量最高的大模型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最日常的存在。AI 博学耐心24小时在线，你不需要给他说谢谢，也不会因为你的反复提问而厌烦你，他理解你的需求，回应你的期待。越来越多的人爱上和 AI 的聊天的过程，可能更多爱的就是 AI 的这种不厌其烦和一直特别愿意与你去相处的模式。芋圆七分甜，我平时遇事特别爱钻牛角尖，越想越难受，我就是这样一个和自己较真儿的人，所以我常常会用我的 AI 然后和他说出我心里的死结，他会对我耐心的开解。他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希望在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愿意安安静静的听，这个人我选择的是我的 AI。 哦，还有朋友发来信息，曾经和 AI 聊着聊着有聊哭过的人吗？目前在我身上没有啊，在大家身上有没有？这个哭的点究竟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话会戳中你？因为之前新闻报道里面是有，就是一个外地打工的女孩，年龄也到了一个上限哈，她自己内心的上限嘛，大家还记得那个报道吗？所以她就问了一下 AI， 我现在已经多大了？然后我在这城市已经打拼了多少年？然后我现在基本上一无所有，那你认为我该怎么怎么地？AI 对她的这个回复让她瞬间泪奔，我记得当时 AI 是 DeepSeek， 然后好多人就开始模仿一下，把自己当下的面临的困境，然后自己心里的这种纠结也说给了 DeepSeek。 DeepSeek 的回答还真是，我觉得真是还挺厉害的，因为我也将比如说我说我什么时候来到了海口，然后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怎么怎么样，和 DeepSeek 一说，他对于我的这种回复也会让我在当下，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我正在小区里面遛狗，我牵着小狗，然后呢看着 DeepSeek 刷刷刷给我的回复，那一刻我是有一点触动的，但是不至于感动到流眼泪，我只是触动，然后还会感慨说 AI 的文笔好厉害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呢，就和大家聊到关于 AI， 我们聊天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和他聊些什么，他在哪一个瞬间治愈着你。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但是没有办法一一的看完啊，时间有限，今天的超有话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时间呢是进入到我们今日份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记得小时候常常会被老一辈人教育，做人是要八面玲珑的，处事要圆滑有度，于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学着如何把棱角磨圆，好让自己在人群中不扎眼。殊不知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光滑，而是敢于在关键的时刻显露锋芒，亮出你的棱角。反观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在人生以下的三个时刻选择了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可能要恭喜你，已经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棱角。第一，坦然拒绝他人。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有一个场景让人至今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位阿姨来家做客，看中了小雪的一本杂志，想借回家去看。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小雪斩钉截铁地说不。其实阿姨又问了一遍，她依旧只是回不，阿姨对不起。等这位阿姨走了，小雪爸妈立马的围住了，请教你是怎么说出这个不的，而且很自然，不需要理由。小雪回答说，不本就不需要理由，我有权拒绝别人。超前的边界感放到今天仍然很有震撼力，反而现实生活

似乎有太多人都患上了不能拒绝症，周末只想在家休息，可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还是硬着头皮去聚餐。工作明明堆积如山，但是面对领导加塞的临时任务，仍依旧选择深夜加班。同事使唤你跑腿，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还是依旧照做不误，总想着要体谅对方的难处，最后亏待的只有自己。事实上，拒绝不等于冷漠自私，而是给自己建起一道防护城，把所有勉强和不适都拦在墙外，进而保住内心的平静。许多时候脱口而出的不，就如刻刀一样，使你的人生逐渐变得越来越鲜明立体。你会发现，在拥有棱角后，并没有使你失去真心，反而让你拥有了更纯粹的人际关系和真正的自由。二，守住内心热爱。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存的压力、家庭、事业等等的期盼之下，我们是否也忘记了最初的憧憬呢？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敢在赶路的时候胆怯地看一下眼下的月亮吗？其实殊不知，真正活明白的人，即使生活满地鸡毛，也依然敢于去追寻那一方月亮。可见一个人心中有热爱，不会长久地甘于现状，而是永远向着亮光前行。正如《人民日报》里面写的，人生漫长，晴雨交加，但若心怀热爱，即使岁月荒芜，亦能够奔山赴海，期待一束花开。当自己为了热爱勇敢地打破常规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可以为之付出、接受失败的勇气。只要不断地向前走，前方一定会出现属于你自己的芳草地。三，敢于直面冲突。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鸵鸟法则，即鸵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头埋进沙子里，试图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逃避应对。虽然很好笑，但是在遇到冲突的时候，许多性格温顺的人的第一反应何尝不是像鸵鸟一样逃避呢？认为忍一下就会风平浪静，殊不知危机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反而越逼越紧。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啊，女主呢是一名特别特别好说话的人，和室友同居的时候，其中一位室友长期开着所有电源，导致电费比平时高出好几倍，其他室友都嚷着找她讨一个说法，只有女主为了避免这种矛盾，竟主动揽下多出部分的电费。本以为事情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没有想到室友在发现她好说话之后得寸进尺，先是约会没有包向他借包，然后呢看他的口红色号好，便一起借走了，甚至后来还自私的私自的拆他的快递，顺走他的耳环，还把他重要的照片丢进了垃圾桶。忍无可忍，最后双方大吵了一架，事后舍友反而收敛不少。想起看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草坪，有的人故意踩过界，第一次踩时你没吭声，他便会觉得这片草地都是属于他的。因为人是试探性动物，如果第一次的试探被默许了，便为日后的边界侵犯铺平了路。因此面对明显的越界行为，与其内耗，不如及时亮明自己的底线。你的好要留给懂分寸的人，你的强要留给得懂矜持的人。当你不再为错的人纠缠，才有余力去奔赴对的月。你可以不去扎人，但是你的身善必须有刺，深以为然。说到底，所有的棱角并不是伤害别人的锐气，而是保护自己的铠甲。毕竟我们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许而活，
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有权让别人的顾忌感受自己的感受。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做身上带有刺、有棱角的人，适当的保留一些锐气，保留一点点锋利。当我们变得不是那么好惹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好像都变得温文儒雅起来。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说 yes 之外，还是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说 no 的机会。拒绝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好像默许变得很简单，但往往其实默许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忍受很多的不快乐、不甘心和很多的抱怨，但是还是得埋头苦干，因为你曾经在第一次别人试探的时候，你没有果断地说出不、不行、不可以，反而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你要为曾经自己的这种胆怯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里面，也希望透过这段短短的文字，让我们做一个棱角分明的人。棱角不是说你像一个刺猬一样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你不和谐不能够和团队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而是我们要懂得人和人之间在社交的基本的边界和分寸。当有人确实是越界了，那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就像刺猬一样的保护自己。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同样你有很多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暖心的文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联系，分享好文分享链接都可以。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在这个中午为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君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0: 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3: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4: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烟林婆娑。
6: 哇，这边好美。
4: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7: The music is coming。
4: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馆。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儋州市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刘颖杰，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儋州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的医生刘颖杰。
1: 刘颖杰，儋州市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兼康复医学科行政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儋州市首届东坡名家工作室刘颖杰推拿科工作室学科带头人，中国针灸学会数学分委会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对外贸易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事宜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欢迎刘主任，今天就请您就颈肩腰腿痛给我们做一下科普。那么随着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演变呢，颈肩腰腿痛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常见问题，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缺乏运动、姿势不良、年龄增长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肌肉劳损、关节蜕变或神经受压，从而呢引发疼痛。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颈肩腰腿疼痛，中医怎么样解释呢？您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5: 颈肩腰腿疼痛呢，实际上呢是一系列疾病的统称。如果要是按医学的术语解释呢，我们认为呢颈肩腰腿疼痛是一个运动系统的疾病。那么包括哪些病呢？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骨性膝关节炎等等颈肩腰腿关节疾病的这么一系列疾病。那么中医呢认为是因为风寒湿邪对人体肌表的侵袭，引起了气血循环的瘀滞、经络的瘀阻而形成的一种痹症。那么中医管这个病呢叫象痹病、肩痹病、腰痹病和膝痹病这样的一类疾病。
1: 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它一般都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5: 颈肩腰腿疼痛呢，我们认为呢目前我们见到的患者呢主要有三种引起因素。一类因素呢我们叫外伤引起，就是这个病人比如说搬重的东西扭伤了，或者摔了一跤摔伤了，外伤诱发的。而第二类呢是长期的姿势和体位不当，比如说长期的久坐或者久站，一个姿势呢没有办法去变化，一个姿势时间太久，那么体位不当诱发。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受凉这个因素来诱发，因为我们海南呢比较特殊，它呢气温比较高，可能一年呢有10个月是夏天，那么受凉这个因素呢，空调风扇的使用就显得尤为突出，主要是这么三个原因。
1: 那么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呢，哪类人群它是属于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个高发人群呢？
5: 高发人群呢，我们认为有三类人群高发。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特殊职业的从业者。你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来讲，比如说办公室的文员，他长期需要低头伏案工作，颈椎病跟腰椎病就高发。或者说呢，比如说职业的驾驶员，他坐在驾驶室里呢，总是保持一个姿势，颈肩腰腿痛这些疾病也高发。再有呢，就是一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这一类特殊职业人群呢，这类疾病高发。第二个点呢，就是年龄因素。我们讲老年人，尤其超过60岁甚至65岁以上的老年人，颈肩腰腿疼痛的发病率呢就大为增长。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体重过胖的过胖者。那么这一类人群呢，因为体重的因素对关节的挤压和负担加重，也是这类疾病的高发人群。
3: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个经历哈，那么它具体的临床表现有哪些，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让大家都熟悉一些。
5: 那么颈肩腰腿疼痛的临床表现呢，应该分具体的疾病来具体的区分。我们举例子吧，比如说颈椎病，颈椎病发作的话呢，它会表现为颈椎部的疼痛，肩背部的疼痛。那背部的疼痛呢，实际上是以肩胛骨内侧缘，也就是神经分布区疼痛为主，还会出现呢手臂部，也就是上肢手臂的酸胀疼痛麻木，甚至有些重的病会影响到手指的麻木。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伴随疼痛呢会出现头晕想吐这样的感觉。那么再举一个疾病的例子，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会以腰部症状呢为起，逐渐呢波及到臀部、大腿的后侧、外侧、小腿的后外侧，一直到脚部，都会出现疼痛呀、酸胀呀、麻木这样的症状。所以它要根据具体的疾病，有它不同的自己的症状表现。
3: 那么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哪些疼痛的信号它是这个疾病的预警，需要提高警惕呢？
5: 一般来讲呢，从我们日常门诊当中接触到的患者来看呢，实际上有两类情况。一类情况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患者认为呢，疼是个小问题，长时间的疼痛，比较严重的疼痛是要就医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这个症状会反复发作，所以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如果出现，我们还是应该积极的到医院找专科医生就诊。
3: 谢谢您给我们的科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颈肩腰腿疼痛是许多人常常面临的困扰。这些疼痛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平时呢，我们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姿势，适当运动，避免过度劳累，注意保暖，预防颈肩腰腿疼痛的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伤筋动骨100天，面对疼痛，不少人选择卧床静养，害怕活动会加重损伤，但是长期静养又担心肌肉萎缩，反而延缓康复，甚至导致机体功能减退。那么刘主任，出现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后呢，到底应该是静养还是适当的活动呢？
5: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开来看。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0: 颈椎病。那么颈椎病的治疗呢，我们并不提倡患者呢完全的静养，因为颈椎这个关节呢，它的活动度很大，颈椎呢适当的活动反而对颈椎病的恢复有很有益的作用。而另一个疾病呢，腰椎间盘突出症，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常见的疾病。这个疾病呢，因为腰椎呢不论是站是坐，腰椎的负担都比较重。甚至我们有的人说我都在家坐下来休息了，其实呢腰椎的负担会更重，都不理想。而这个病呢，我们就提倡患者躺在床上，床的软硬度要适中，静卧休息，这样恢复起来就比较快。通过疾病的不同，根据医生的专业性的指导意见，我们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1: 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几种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个方法哈，什么情况下需要通过这个手术治疗呢？
0: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像颈椎病，像这个颈椎病呢，在临床上它是分六个类型的，那么像五个单独的类型和一个混合型颈椎病，其中的一个类型叫脊髓型颈椎病。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呢，他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脚部的症状，脚上呢会有踩踏棉花感和一种麻木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一旦出现，保守治疗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症状，就需要进行手术了。
1: 那么非手术治疗，就是您说的这个保守治疗，它大体都有哪些方法？
0: 非手术治疗呢，可能在临床上呢分中医传统治疗和现代医学的一些康复治疗。那我们一个一个分开给这个观众介绍。
1: 好，
0: 比如说中医传统的治疗方式呢，包括针灸、推拿、拔罐、中药熏蒸啊，这些等等的治疗方法。那么现代医学的康复治疗呢，它是以各种现代康复的仪器实现了声、光、电、热、磁这些物理手段对身体的刺激。包括呢，我们的治疗师呢会通过关节松动术以及指导患者训练完成主被动的运动，主要呢上就包括这两大方面的治疗。
1: 好，谢谢刘主任的分享。通过刘主任的分享呢，我们了解到颈肩腰腿疼痛是一种常见的疼痛症状，不是单一的疾病或者是某一类疾病的名称，而是多种疾病所共有的综合征。当出现颈肩腰腿疼痛时，需要积极找出病因，并且治疗相关疾病，同时采取中医方法进行对症支持治疗，以有效缓解疼痛。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长期伏案工作让我们的颈椎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日积月累便可能引发颈椎曲度变直、腰椎间盘突出等严重问题。那么我们想请教刘主任啊，对于这个长期伏案工作者，如何打造一个对颈椎友好的办公环境？
0: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呢，你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高度的桌子跟椅子，办公桌跟办公椅，那么要适应自己的身高。第二点呢，我们讲呢，我们认为呢，椅子呢一般应该选择一个带靠背的椅子，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呢腰背部的这种支撑力。还有呢，就是我们是因为现在办公室都有电脑嘛，我们电脑的高度，我们希望呢电脑屏幕的高度呢能跟我们的视线相平齐，不要过于低头，也不要过多的抬头，这样的效果会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受凉因素，我们有些人的办公室呢空调的出风口呢正对着这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导致受凉，所以尽量避免空调出风口直对着我们自己。那如果有这样的办公环境，再有呢就是有适当的休息。我以前在做义诊的时候呢去过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呢有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它每过50分钟公司会有个定时装置会响，那这公司的员工呢会站起来活动几分钟。就是公司，因为他的公司老板呢有比较严重的颈椎病，他呢就是身临其境的体会到了这个病的难受，所以他把他自己这种经验应用在员工身上，要求大家起来动一动。我当时义诊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做法很好。如果我们的办公环境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可能颈椎病跟腰椎病的发生呢就会少很多。
1: 那么我们平时在饮食上面可以注意些什么呢？
0: 中医呢认为呢饮食呢可以对颈肩腰腿痛有帮助。
1: 嗯，
0: 比如说以当下举例，现在呢已经进入元月份了，是我们海南的冬天了，天气是最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在家里做饭，药食同源，比如说当归、生姜、羊肉汤。羊肉是做暖的食物，而生姜呢也有温中的作用。当归呢是补血活血的，就能很有效的起到这种温中止痛的作用。你还有呢，像黄芪啊，像这个枸杞啊，枸杞是补肾的嘛，包括呢这个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中药材。那么用这些中药材以后呢，药食同源，可以起到什么呢？叫温中散寒、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效果。这就是中医的药食同源对于呢这种疾病的。
1: 嗯，那么平时朋友们在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哈。那么在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了。这位网友说，运动爱好者如何区分运动后酸痛与损伤性疼痛？哪些运动容易引发这些问题呢？
0: 运动性酸痛呢与损伤性疼痛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一个呢，运动后疼痛呢实际上是运动以后呢肌肉之中乳酸堆积导致的一种酸胀症状。而损伤性疼痛不是，损伤性疼痛除了疼痛呢，往往伴有肢体的活动受限，症状呢还是比较好区分。那么哪些动作呢能够加重这一情况或者容易诱发？比如说我们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是有一些急停的动作，或者说呢在运动过程中呢运动的轨迹和方向发生了改变，比如有的时候足球大家去抢这个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正常做运动，结果呢做了一段时间运动中断了，又突然恢复了这个运动，但量呢没有把控好。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重复的反复的刺激，比如说这个人呢膝关节痛，但是他选择了跳绳这个运动，反复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对膝关节造成冲击也容易加重。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通过刘主任的分享呢，我们了解到颈肩腰腿疼痛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长时间低头伏案、姿势不当、运动损伤与营养失衡，正让年轻的身体过早地承担疼痛的代价。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调整日常姿态，优化工作环境，建立科学运动与均衡饮食的习惯，为身体搭建起坚实的健康防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颈肩腰腿疼痛的康复治疗呢，并非一日之功，不仅需要专业的医师通过专业评估为患者制定针对性方案，也要将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并坚持长期的管理，遵循科学的方法，再配合扎实的居家训练，才能让功能恢复更高效。那么因此呢，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有效的动作适合这个家庭康复来做呢？
0: 比如说我们的颈椎病，我们常讲的米字草就是用这个头来写这个大米的米字，把笔画写出来，慢一点，幅度呢大一点，就是不痛我就做的幅度尽量大一点，就很有效。你比如像肩周，我们的肩周呢，我们做一些肩部的环臂动作，手臂的环臂动作一直都做得很大，对肩周炎的恢复就很有效，它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避免粘连的进一步加重。而你比如说腰部的活动呢，比如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脸朝下趴在床上，是一种俯卧位的姿势，在这种姿势下呢，我们做小燕子飞这个动作，大家都看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增强腰背肌的力量。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什么控制膝关节呢？我们讲股四头肌对膝关节产生一种控制的作用。那我呢足呢做什么呢？做足的背伸和折曲这个动作，就能有效的锻炼股四头肌，预防了我们骨性膝关节炎的发生。那么除了这些正常科学动作的使用呢，我们讲康复呢实际上还有居家环境的改善。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

着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

0: 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3: 哇，这边好美，
2: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The music is coming.
2: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下，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起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
5: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7: 哇，这边好美！
6: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8: The music is coming。
6: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皮肤干痒，根源往往不是单纯缺水，而是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屏障受损。我们的皮肤角质层就像一道城墙，既能够锁住水分，又能够挡住外界微生物、过敏原等大分子刺激物进入到皮肤。一旦这道屏障受损，皮肤锁水能力下降，就会出现干燥、瘙痒、脱屑等等问题。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若想要改善，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温和清洁，避免使用清洁力过强的产品，洗脸洗澡水温不宜过高，热水和强效清洁成分会过度的带走角质层中的天然脂质，进一步的破坏皮肤屏障，建议用偏凉的水搭配温和的清洁产品。二，要及时的保湿修护，清洁后尽快涂抹含油脂的保湿乳或霜，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减少水分蒸发，为角质层创造温润环境，帮助屏障自我修复。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啦！
7: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5: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7: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6: hey!
7: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5: 喂，你好，
8: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6: 耶！
7: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现在是戴着耳机在听这首歌，这种低音炮再加上非常重的节奏，突然之间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静，无论是嗓音还是它所有的旋律。

你仿佛好像能够听到心脏的节奏砰砰砰的跟着一点点跳动。

既然下一次你们也用耳机尝试戴着听一下，你会完全觉得这首歌曲听上去的感觉一定和你的这种比如说露天广播是不一样的。来，这么调皮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到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欢迎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当然，首先你要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关注账号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分享一下即将下一个节日吧。现在说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们来关注一下嘛，离我们最近的就是端午节了，6月19号到21号要放三天，周五加两个，加一个双休啊，三天。除了端午节呢，2026年的假期还有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三天。然后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国庆节的七天了，10月1号到7号。但是记得啊，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哎，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期待一下吧，期待离我们最近的三天赶快到来。上班的动力是不是下班？比下班更有动力的是不是放假？对于职场打工人而言，生活总是要有点糖，这点糖除了每天醒来然后呢翻看一下日历，看看距离多久才能到下一个假期之外呢，那就是每一个月，希望你是每个月如期而来的你的银行的账号的数字啊，希望那个数字是节节高升。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就是在我们中国最懂爆改的城市，粗汉来了，粗糙的汉子来了，应该这样说，他也能变成贵妃，当然双引号啊。怎么一回事呢？在最先掀起换装风潮的洛阳，爆改式的旅拍已经成为了无数人网友喜爱的，无论是性别年龄，大家好像来到这儿必须要体验的项目。洛阳的牡丹看遍了历朝历代的美人儿，而每一年春天呢，居然也会有一点新意，让洛阳的牡丹看花了眼。比如说在石桥边很快就会坐满一些贵妃娘娘还有公主，有人托腮卖萌，有人呢提灯回眸，也有人打伞侧颜，远看啊，你感觉就是展开的唐画，盛唐画卷。今天喜欢用一些缩词，走近一点看看，但是网友绝乎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有的小姐姐身形比较高大啊，此处的小姐姐我们同样带有双引号，她不仅身形高大啊，肩线比较宽阔，有的一开口那声音特别的低沉呢，仔细看下巴还有胡茬子。同一条石板街上，你会反复的经历这样的一种错认，以为是闺蜜春游，其实是兄弟们在结伴，以为是古风美女，实质是第一次化妆的钢铁男儿们。就这种爆改的景象，洛阳本地人可以说是已经见怪不怪了。在汉服体验馆门口呢，店员见到男生也会自然的问，你是想尝试一下这个汉服女装的爆改吗？想不想要尝试尝试？所谓的爆改，就是其实打破这种性别之风，把男生呢打扮成为另一种古风的形象，然后再打开美颜滤镜，也会彰显另外的一种感受吧。这是在很多比如说客户端啊，还有一些平台，大家都可以看见网友们晒出的照片啊。所以很多朋友在想，洛阳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变装的魔力吗？可能有的男生原本只是陪女朋友去这个妆造馆啊，结果被店员拒说你要不要也试一试，直接就说动了，可能当下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觉得，哎，真的很

视频呢？有的网友就想，哎呀，我直接转给我的老公看一看。哎，老公一看，哎，觉得哎，不是还可以哦。两人在一块旅游的过程里面，又想着要不就一起爆改爆改哈。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网络端口可以看看，无论这个爆改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其实它也是还原一种古风。有的时候是，情侣之间合演了一出《唐风有缘》，这个从造型到拍写真的整个过程，可谓是人人都觉得非常的愉快啊，沉浸式的享受。只是网友们都说这个假发和发饰太沉了啊，一天八个小时下来，他的脖子竟然有点受不了。没等天黑拍夜景，哎呀，就要回来把这个妆造啊给他卸一下哈、女装太累了啊，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一边高兴的把自己爆改分享的照片呢分到亲友群，一边呢嘴巴也说着再也不爆改了。不知道大家一般去到这些旅游景点啊，尤其是非常具有文化气息的地方，会不会也因此受到大环境的一种影响，选择比较接地气的一些方式呢？比如说去到洛阳，你会选择这种所谓的爆改吗？旅行途中经常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事儿，比如你常常会选择在每一个打卡点你都会买一些所谓的土特产，虽然每一次你出门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但是你还是忍不住傻傻分不清楚。只要到那你感觉好像我就必须得打卡，必须得买一点什么哈，说是买回来之后你发现这东西其实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得见，我为什么非得在当下一定要买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旅行的魅力，来到一个城市你就想带有这个城市印记的东西回到家，哪怕是分享给你的闺蜜，虽然他们拿到手上也觉得一脸懵，这个但是就是一种心意啊。

刚刚看到有网友评价说，洛阳街上真的好多这种爆改的，而且周围的人都很自然，没有觉得是奇装异服的，包容性是绝了。然后说不仅是我们，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们也来爆改一番，大家也是被这样的一个古风深深的吸引吧。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的时候说，好想去一次洛阳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会不会也被爆改一次呢？现在说为时过早，只有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当下所做的决定是疯狂的还是说怎么样。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你光是听它的标题，你突然之间觉得标题党一定会点开。长期不运动的人不要突然开始，因为如果你长期不运动，你突然开始运动，有可能会易伤身。易身伤，因为久不动的话呢，身体稳定性就会退化，和保持运动习惯的人相比，不常运动的人骨骼肌存在这种纤维的肌纤维萎缩啊、峰值爆发力及耐力下降等等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肌无力。不仅如此呢，就连已有的肌肉也会慢慢的萎缩。有一张图，就是长期运动的肌肉其实它非常的饱满，但是长期不运动的肌肉就像是线条一样的，它分离的支离破碎。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突然做剧烈的运动，受伤在所难免的，是不是久坐不动的人干脆就别运动了？对于不爱运动的你，是不是突然竟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真正的解决的方案是，运动前你要了解哪里才是你身体最薄弱的地方，选择合适的运动和强度啊，循序渐进的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去适应一下运动节奏，量力而行，重点强化。在这儿我就真的是得要非常惭愧的说一下，我平时是一个特别特别不爱运动的人，而且我平时就一运动啊，我的反应特别明显，都不用等到第二天。你比如说你现在让我做三个深蹲啊，再跳一个台阶，我马上腿部肌肉就会有非常明显的直观的反应。人走在路上是瘫软的，然后双腿都会发抖，接下来你会感觉大腿的肌肉是紧绷状态，直接就开始出现所谓的这种肌酸。等到第二天，我感觉我整个人都瘫在床上无法下床。

所以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 FMS 运动能力自测动作哈、啊，就是所有的测试都是从这个3分开始往下扣，然后扣至0分则停，没有负分。如果做全身的自测，7个动作的满分为21分，如果总分小于14分，代表你的基本动作量有明显的不足，存在较高的运动风险，需要及时的纠正啊，应该避免或者是暂停剧烈的运动。如果是根据运动的这个选配测试的话呢，则当项得分要小于2分，存在运动风险，建议避免剧烈的锻炼。如果出现0分的这个项目的话，出现比如疼痛啊，请及时的求助专业的医生。感觉这些测试都好难啊。总而言之，大家可以先自测哈。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7步的话呢，有以下的一些动作大家可以来测试一下，比如说下肢核心稳定性哈，撑杆过顶深蹲，可以在网上查阅一下它具体做法。还有呢，下肢关节稳定性，也就跨栏架步。第3，躯干核心稳定性，直线弓箭步。第4，肩关节测试，就肩部灵活性测试。第7，下肢柔韧性，主动直腿抬高。第6，上肢核心力量自测，躯干稳定俯卧撑。第7，上下肢协调能力，也就是躯干旋转稳定性测试。是不是听上去觉得每一项都很难？然后有网友的留言非常的扎心，他说对于爱运动的人看了影像之后呢，他会说不用测，我适合运动。对于不爱运动的人，他的第一反应是我又不运动，不用看。就运动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可能很多测试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觉得太过于专业，甚至你还有点听不懂，包括你在看了他的一些分解图之后，你会马上告诉自己算了吧。但是我觉得我们量力而行，就是先从一些简单的运动开始，比如说你每一天可以在小区溜达一下呀，对不对？也不用回到家马上就瘫在沙发之上点着外卖然后看着剧。虽然这种生活是无数人非常向往的，但适时的让自己能够适当的轻松的运动是开始运动的第一步。你不用那么强烈化让自己开始跑步啊，做深蹲啊，或者是游泳。其实对于长期不运动人而言，这是一件挺难开始的事儿。其实我觉得可以在小区里面溜溜弯，这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无论是和你的爱人，无论是和你的爱宠，还是说你一个人，它都是让你一个独处，或者是让你一个休闲自在的时光和放松的好方式。一边放松又可以简单的运动，挺好的。能不能减脂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还是有助于身体健康。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好，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呢，你可以添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的渠道哈。同时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持续的搜索网上来收听嘛，全国各地都可以来打卡，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

首歌曲又开始翻红了，此时此刻想和大家分享，而且这位姐姐我觉得她的唱功的能力真的太强了，40+保养的也太好了，而且她的这种现场的 live 功力完全能够把所有人都镇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

0: 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对于食物的反应存在差异，食物对血压的影响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总体来说，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对于维持血压稳定是有益的。含咖啡因食物，比如说巧克力，咖啡因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使心跳加快，血管收缩，导致血压上升。一般来说，可可含量越高的巧克力，咖啡因的含量也相对越高，尤其是黑巧克力，其咖啡因含量更高一些。例如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每100克中咖啡因含量呢，大约是80至120毫克，过量食用可能也会对于血压产生影响。能量饮料，能量饮料当中含有咖啡因和其他刺激性的成分，一瓶250毫升的能量饮料，咖啡因的含量可能在50毫克以上。在短时间内大量的饮用能量饮料，咖啡因会快速进入到体内，使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血压升高。以及各种酱料，比如说豆瓣酱、甜面酱、沙拉酱等等，在制作过程当中往往会添加大量的盐来调味和防腐。例如100克豆瓣酱的钠含量可高达6000毫克以上，即使每次使用量不多，但长期频繁使用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钠，增加高血压风险。方便食品，方便面、速冻水饺、罐头食品等等方便食品，为了保证口感、延长保质期，通常会添加较多的盐和其他含钠添加剂。经常食用这类方便食品，会导致钠摄入过量，进而可能使血压升高哦。
8: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6: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6: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6: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1: 一起下班吧。
12: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6: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个区间是我们的海口真好玩。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口入境游氛围愈发的浓厚哈、外国朋友来了都说非常的方便。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海口作为省会城市更是以开放的发展格局欢迎各位国际旅人的到来。如今呢，海口入境游的氛围是越来越浓，不少涉旅企业在入境游服务之上也是真的卷起来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走进海口这些重点的景区，看看他们为国际游客提供了哪一些服务便利，究竟又有多么宠入境游客呢？ 关注到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作为国家 CA 级的旅游景区，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在入境游服务之上可以说是走在前列。园区内啊，各类的标识标牌基本上实现了中英俄三语对照，导向清晰易懂。专业的讲解团队当中呢，可以提供中英俄粤四种讲解的服务，那么深度的普及热带珍稀动植物的知识。在消费便利方面，国内购物和餐饮和文创的门店全面支持国际信用卡支付。境外游客呢，消费便捷顺畅。针对海南炎热的气候，景区还贴心的为游客们免费的派发国宝大熊猫文创的这个良善消暑。此外，全国一线岗位定期开展外语翻译软件实操培训，并且邀请专业的俄语老师开展专项服务试训，全面的提升涉外接待能力，以专业暖心的多元服务呢，助力入境游客沉浸式的畅游海南热带雨林风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口骑楼老街。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和海口城市文化名片，骑楼老街今年的三月啊，正式启动了国际化支付服务示范区建设。商户全面支持 Visa、万事达等国际信用卡以及境外付款码扫码支付，在游客中心、非遗文化展示馆等等核心区还设置了外卡取现 ATM 机，还组织商户呢开展支付操作专项培训，核心商区布设中英俄等多种的这种语言支付指引，消除语言障碍，优化消费体验。接下来关注是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同样致力是提升国际化水平，还有观澜湖华裔冯小刚电影公社景区呢，他们在近期重点完善了多种这种语言服务设施以导览体系，设施方面设置多国语言欢迎背景板，全面更新中英俄韩日五语的一个导牌。

且配备了专业的英文导览图，构建清晰的多语言导览环境。服务方面呢，也已经组建了并且是公示专业的中英双语讲解员团队，可为境外的游客提供深度的文化讲解服务。景区表示啊，将会持续的收集反馈，优化服务细节，落实国际化旅游服务标准。这可以说是我们海口入境游便利服务信息系列的第一篇。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啊，将继续的走进更多的景区、酒店，还有免税店，来关注一下发生的一些全新的蝶变吧。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觉得最近啊，大家可能在网上听了太多的那个现场的 live 版，却已经忘记了它真正的这个唱的原唱版是什么样的。然后这首歌曲其实在很多年之前因为偶像剧爆火，但是现在是因为某某综艺节目的 live 版几位姐姐的演唱，让它突然之间爆火，爆火到好多的朋友都忘记了原唱是什么样的一种 key。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一起下班吧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吧。心愿便利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大概是多大吗？

其实这首歌曲挺不好唱的，不信你自己跟着唱一下，尤其是女生的部分，你会唱着唱着，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莫名其妙也找不上调哈、啊、，key 挺高的，所以挺难的一首歌。每次我们在自己哼哼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哈、啊，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突然觉得自己唱歌唱挺好的？有的人是在洗澡的时候啊，那个浴室天然的混合的，哇，收音效果贼好。然后有的人呢是选择戴着耳机听着原唱，然后自己来哼。你的感觉就是我唱的和原唱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殊不知当原唱静音下来只听你自己的裸声时还挺那个的。这就是我们在听见一般的啊，哪怕是艺人在参加综艺节目完全开麦的 live 版，那种震惊的程度可能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呈现，至少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是可以呈现的。既然刚才说到这个耳机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就是有线耳机为什么又突然之间翻红了。现在无线耳机那段时间很受大家欢迎，但是这段时间比如说在一季度电子消费市场上演的一场意外逆袭给人带来启发。相关的一个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一季度有线耳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连续5年下滑的态势。在无线设备早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的当下，有线耳机的翻红引发了网友广泛的讨论。除了摆脱续航焦虑、设备失踪困扰等等尴尬，潮流化的表达更是其回溯的一种驱动力。社交平台之上，大量时尚博主网友分享有线耳机的穿搭技巧啊，相关视频笔记播放量啊，已经是突破了亿次。从实用功能到穿搭的配饰，从街头休闲到职场通勤，有线耳机从这波看似小众的消费反弹，本质上是对于细分的市场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它就折射出现在消费者新逻辑啊，也成为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当中啊，从细分场景中挖掘消费的增量，激发市场活力的生动注脚。无论是因为实用或是时尚而重新受到关注的有线耳机，还是近年来锚定深睡、皮肤护理等等新兴的这些差异化赛道啊，企业只有紧扣细分需求，把这种小品类做精做专，才能够在存量竞争当中开辟出新的增长空间。再来关注小众运动装备的热销和定制化家居兴起，文旅体等等业态的加速融合，这一系列的现象无不说明，当消费转向了个性化多元化转变之时，谁又能够精准地捕捉细节场景的需求呢？谁又能够激活存量需求呢？释放增量潜力，赢得发展的空间。咱们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蕴含的巨大的发展潜力啊。关于有线耳机翻红，不少的网友就表示喜欢，那不用充电，不怕弄丢，音质还好呢。也有网友呢表示说，还是觉得无线方便，有线耳机这个耗手机电，而且这线绕来绕去太烦了。不知道大家是喜欢这种有线耳机还是喜欢无线耳机呢？Garden 他说，希望手机上的耳机孔能够回归哦。对啊，我赶快看了一下我的手机，有吧。也有网友说，有线耳机有安全感，不用充电啊。桃子说，马上是不是手机也可以自己自由的换电池了？然后紧接着万能充就回归了啊，给电池充充电。很多朋友包括娜娜都说了，有线不容易掉啊，无线带我觉得不稳。

无学，我还是喜欢有线耳机，换了好几款无线耳机，怎么戴我觉得都不牢固，老是掉啊，还有一种续航的焦虑，有线耳机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各有利弊吧。李坤他说不用充电，音质好，最重要是我耳朵眼大，无线的戴了就会掉。张英说弊端也很明显啊，没法一边的充电一边听音乐哈、啊。很多人还在说无线太容易丢了。武艺说时尚是一种循环，就好像现在国外流行的水晶网鞋一样。水晶网鞋，你们小的时候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水晶网鞋吗？那肯定都有，和妈妈同款。小的时候我们常常穿的那些啊，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在时尚圈里面它就成为了当季的爆款，你觉得不可思议，你突然会觉得我当时眼光真的有这么好吗？南北说我外出是喜欢有线的，在家呢我喜欢无线的。蕊不容易掉吧，有线的，而且上厕所不用担心。也有一种情况啊，万一就是你蹲下的时候，然后这个有线耳机突然之间从你的耳朵孔里面汤滑下来了，汤掉到坑里。好吧，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届观众为什么连看到活人都要欢呼。刚才不是为大家分享了心愿便利贴吗？这也是近期我们的小冉姐姐、唐艺昕、王蒙他们在《乘风》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呢演唱了 live 版。被追捧的活人感从来不是人人可及的。为什么说会这一届的《乘风》如此受大家关注？它是全程开麦啊，全程开麦啊，内娱活人正大量的涌现啊。可能对于艺人以及节目来说吧，有一点歪打正着的流量哈、啊，而对于内娱的生态而言，这个就是一个反思重塑的契机。格式化审美和发言僵化的造星模板正在逐渐的失效，活人的回归才是众望所归。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个背后，你没有想过现在 AI 智能技术太厉害了，很多时候在某一个直播间你刷过，你都可能分辨不出来这究竟是 AI 还是真人。还有包括现在央视也做了很多的宣传片，公益宣传片是用 AI 的，如果它下面没有那段此内容疑为 AI 生成这种提示的话，真的你就看那个画质再加上人物，你完全不敢相信这是 AI 吗？就已经逼真到这个份儿上了。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网友歪打正着，反而更喜欢真正的这种活人感？活人感就是没有这么的完美，没有这么的无坚不摧。活人就是他有很多的细节其实都是可以反复的让人去挖掘的，而且每次看都有每次的不一样。他没有这么多的精益求精，就是因为这份不完美反而让我们觉得呢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因为我们本来我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个体呀。有朋友说唯有活人不可复制，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活人感极强的，希望你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极具活人感的人，然后让所有和你在一块相处的小伙伴都能够被你的这种活人感深深的吸引着，和你在一起觉得没有压力，很开心，很快乐。感谢今天的全程有你的陪伴，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咯，我们下期再会吧。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着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

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烟林婆娑。
5: 哇，这边好美！
4: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The music is coming。
4: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仁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

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6: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刚刚结束战争，还在动荡时期，一个浙江义乌商人靠当地一个酋长的马帮商队，把义乌小商品运到了阿富汗的深山腹地。

0: 어! 我一个
1: 弗拉姆，我们都走了两天，快到了吧？哟，穿过前面的峡谷就到了。哦，谢天谢地，这一路上我都担心死了。
0: 啊，<笑>你担心什么？要是遇到武装抢劫呢？到了这里，就是我们酋长弗拉姆的天下。
1: 谁敢向他的妈妈杀队？刘，你怎么还是一副忧愁的样子？我们就要成功了。成功？到现在我也没看到哪怕有一个像样的村庄，这怎么越走越偏僻了？
2: 哎，古拉姆，我这次可是下了血本的，光毛巾就是10000条，你真的有把握吗？古拉姆，他们来了！哎，你们都不要吵，阿迪，阿迪，哎，把他们要的货。
1: 啊，跟你他们，阿力，你去照顾一下啊！
3: 哦，行吧，乌拉姆，
1: 你们，跟我来，都跟我来，跟我来！刘，我没有骗你吧？啊，只要一个小时，你的所有的货都会被分光的。来之前呢，我只是感觉你们这里百废待兴。
4: 一定有赚钱的机会，想到这偏僻的山区，居然蕴藏着这么大的商机，仅仅就是一些毛巾、牙膏这样的日用小商品，哎，
5: 喂，这么说，我们的合作要持续下去呢？当然了，持续下去。<笑>
4: 那个义乌商人。 人们都叫他老刘。老刘的马帮生涯很传奇，也很短暂。才32岁，他就落下了一身病。那年，他的儿子刚刚8岁。爸爸，来呀！
6: 哎呀，儿子，你怎么趴铁轨上啊？哎呀，多危险啊！ 来，快起来，起来，啊！ 爸爸，告诉你个秘密。什么秘密啊？嗯，你不在的时候，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妈妈就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爸爸，你知道吗？我想你了，就来这里。哎，你听。
1: 儿子，听什么？
6: 火车呀！每次看到火车，我就想要是能坐在火车上。
7: 我就可以去找你了，儿子。那里很远，火车去不了。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1集。
8: 我叫刘希逆，就是当年那个崇拜爸爸的少年。如今长大了，却没有走爸爸的路，因为他强烈反对。所以现在的我呢，和妻子冯倩在北京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还不错。我一直以为自己就这样了。可是2012年，古拉姆叔叔来北京找。

0: 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埋着的那个种子，其实一直没变。
1: 刘星爷，你和你爸爸真的太像了。
2: 像吗？我比他帅多了吧。格罗恩大叔啊，我今年32岁，我爸爸当年跟你做生意，我知道正好也是这个年龄。
1: 哎呀，一晃都20多年了啊。
3: 是啊。格罗恩大叔，
1: 哎，
3: 你现在还在阿富汗吗？
1: 那现在我在阿拉木图做生意。
3: 哦，阿拉木图。
1: 哎，不是有句话吗？哎，哪里有商机就到哪里去。
2: 这个好像是我爸爸经常说的名言。
1: 可惜啊，他身体不好，那么早就不干了。
3: 那您在那里做什么呀？
1: 啊，还是做小商品批发贸易。哎，星爷
2: 啊，
1: 当年嘛，跟你爸爸和我一起做生意的那批义乌人有很多在阿拉木图。
2: 嗯，
1: 我们想联合投资哦，兴建一个小商品商贸城。哎，就像义乌那样。
2: 阿姆大叔啊，这个可行吗？不要说阿拉木图，我只是说啊，就是整个哈萨克斯坦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吗？我听说那里好像是比较落后吧。
1: 那中亚嘛，过去是落后。哎，可是这20-30年哦，他们跟中国一样，也搞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需求也很大。那里嘛，已经不光需要日用小商品了，像现在装饰装修这样的义乌高档商品也有很好的销路啊。所以嘛，我这次专程来中国考察。可惜啊。
2: 可惜什么？
1: 这个运输问题哦，还是解决不了啊。
2: 据我了解，义乌到新疆是吧，每天都有大批的货运卡车。
1: 汽车比马帮强，嗯，可是它比不了火车呀。火车能拉多少东西呢？啊，
2: 我明白了，您是担心这个成本吧？
1: 哦，做小商品贸易啊，成本是关键。
2: 嗯，
1: 哎，义乌商贸城能这么火，就是因为物流强大呀。哎呀，可惜啊，现在还没有一列火车从义乌开到阿拉木图。
2: 嗯，这是个问题啊。
0: 2013年初，我从铁道部得到一个消息，义乌市政府曾经委托国资部门向铁道部申请火车通关贸易，尽管还没落地，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建火车货运的车站和场地。这可是一个重要信号啊，也意味着一次巨大的商机。
3: 刘新义，你疯了。你那位铁道部的朋友都说了，这事连政府部门都难搞定，你个个体户就想做成。
2: 个体户什么？看不起个体户啊。再难也不过就是个市场行为嘛。还是那句话，谁先做谁就占先机。
3: 你就是一个门外汉，你懂火车通关贸易吗？
2: 不懂。不懂怎么难？哎，当年你我也不懂广告业，还不是干出来。
3: 别提当年啊，那个时候是由我帮你，那现在呢？谁帮你？
2: 还是你？
3: 连林俊都说了你这事儿干不了。
2: 哎，亲爱的，这个事情我真不是一时冲动，当初做广告不也说我是门外汉，结果怎么样？哎，
0: 我就懂一条，义乌要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从商户到城市都需要做

0: 干嘛呀？你怕我把钱都给你赔光了呀？
1: 刘新义，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在乎过你是赔钱还是赚钱啊？我在乎的是你和我。我们都30多岁了，该遭的罪也都遭了，也该好好生活了吧？
0: 我怎么不让你好好生活了？
1: 你不是也想要个孩子吗？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俩就安安稳稳的在北京，不好吗？
0: 不是，我不明白是怎么了，这有什么矛盾的吗？这个事情我要是不做，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安稳的。
1: 你这辈子都不会安稳？你是死活都要回去是吧？
0: 是的。
1: 行，行，我也不拦你了。钱，你可以拿走你那份。至于我那份，还有公司的这点家业，你想都不要想。
0: 哎，你干什么？
1: 你放开我！你
0: 冯倩呢？你这个时候这样做，你这不是捅我刀子一样吗？你真不帮我？
1: 刘新义，等你头破血流想回头的时候，你会明白，我这样做才是真的在帮你。
2: 我怎么会回头呢？不过冯倩倒是提醒我，做这个事情必须有个好帮手。于是我回到义乌，就找到了我的发小兄弟林俊。别看他和我同龄啊，那可是真了不起，这个年纪已经是义乌做海运贸易的大咖了。
3: 新义，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来，干！
0: 林俊呢？
3: 嗯，
0: 我这次回来，你能见我，够意思。
3: 新义啊，讲实话啊，你这次让我很惊讶。
0: 你不会也像他们似的要嘲笑我吧？
3: 那怎么会呢？在欧洲搞贸易的人都知道，中亚那儿是连接欧亚的桥头堡，当然会有很好的商机啊。我是搞海运的，我知道那儿搞陆运，火车是必然选择。但是新义啊，现在各方面条件好像都不太成熟，有人尝试过，但没有成功啊。
0: 哎，要是别人都已经成功了，这个机会不是太没有魅力了？
3: 行了，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特别简单，
3: 嗯，
0: 我们两个绑在一起。
3: 什么？你不会要我加入你刚刚成立的公司吧？
0: 当然必须啊。
3: 你做中亚，我做欧洲，
0: 哎，
3: 我们怎么合作？
0: 你听我说，这个我给公司取的名字叫什么？
3: 嗯、
0: 你晓得吧？
3: 嗯，
0: 易心欧。
3: 啊，
0: 就说目标不仅是中亚，将来要做到欧洲，所以我不能失败。我需要你，
3: 新义。你缺资金，我可以帮你，真的。但是合作的事情，中亚做成了，我们再讲，好不好？来来来，
0: 哎，
3: 新义，
0: 林俊。
4: 臭小子，你老实告诉我，你不会做了啥对不起人家冯倩的事吧？
0: 没有啊。
4: 没有？前些日子冯倩还隔三差五的给我打电话，问你这问你那的。哎，怎么这两天突然就没影了呀？给你北京的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打他手机也关机。我就在想啊，是不是你小子搞了啥花花肠子，把人家给气跑了。
0: 爸，你这说什么呢？这是，我还奇怪呢。你这两天我问遍北京朋友了，都说我没见到他。
4: 你赶紧给我回北京去吧，现在就走。
0: 不是，我走，我回去有什么用啊？他不开机，那我想找他哪儿找去？
4: 你回去了，他自然就会出现的嘛。
0: 这什么道理？
4: 臭小子，

0: 前些日子他不关心你，会给我打电话，啊？他现在忽然这样，我猜就是要你一个态度嘛。我不是还劝过你啊？当年老爸我跑马帮几乎毁掉了自己的身体，你现在可千万不要耍混，毁掉你自己的家呀！
1: 哎呀，没有这么严重啊。
0: 你看看你身边，现在有多少人等着看你笑话？
1: 那就让他们笑话去。
0: 你，
1: 我不管他们怎么想，我不是为他们活着的。公司成立了，钱投进去了，爸，我没法回头了。我要是现在回头，那我就真成大家一个笑话。
2: 易新欧公司成立，第一个来应聘的竟然是一个西班牙女孩。更令我意外的呢，是她对易新欧的好奇。
3: 你 nombre is Elena， 哦，我叫艾琳娜，是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2010届毕业生。
1: 好家伙，你这中文说的也太好了。
4: 谢谢。
1: 看你简历啊，你是毕业后在西班牙驻上海领事馆工作，可是这个不到一年就辞职了，为什么？
4: 问了，那份工作是我爸爸给安排的，我想自己创业。
1: 自己创什么业？
4: 离开领事馆，我做了一段时间海淘。海淘
1: ，晓得，
4: 就是在网上购买义乌的小商品，再卖到我们西班牙。现在西班牙很多人开始做这个，我也想尝试一下，结果失败了。
1: 怎么会失败呢？
4: 因为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渠道。不过我可以学，从头学起。
1: 所以，你来我这里应聘是？
4: 你的公司不是要把火车开到欧洲吗？
1: 嗯，
4: 我想他肯定也会开到我们西班牙，对吧？
1: 对对对，希望借你吉言呐，到时候你可以敞开做你的海淘生意，你的梦想实现。我的也就实现了。
4: 也不是，我主要也是为了学本事。
1: 学什么本事？
4: 你的公司要做这么大一件事，你要是做成了，我就什么都学会了。那 SRC
2: 做跨境铁路货运，通关手续是一大难题。于是我给义乌市政府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郝市长居然亲自到我的公司来了。
5: 刘总，那边就是场站吧？
1: 是的，郝市长，我想把公司呢，就搬到场站去。为什么这样呢？沟通便捷，主要还是成本能省很多。
6: 王秘书，我去和场站他们联系，应该问题不大。
1: 哦呦，谢谢。那个郝市长啊，现在最难的啊，还是海关、铁路部门之间的打通，上面的环节通畅呢，我们会省去很多麻烦。您
5: 这个问题也正在解决，从义乌到阿拉善好解决，但是出去以后大家都要摸索，困难会越来越多。所以啊，有人说，这个政府做的。你这样的民营小企业做不得呀。
1: 郝市长，我可以的，这是我的一次好机会，就是再难我也会坚持下去的。
5: 他也是义乌的一次好机会，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的呀。
7: 对啊，
5: 对吧？刘总啊，你这次回来是二次创业，其实义乌发展到现在更需要二次创业，也更需要你这样的企业家。

0: 是我们的强项，但是铁路货运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的短板。无论困难有多少，我这个市长是和你在一起的。
1: 祖货没有预料的难，因为有古拉姆大叔。可是铺这么大一个摊子，资金缺口巨大，很快就成了我面临的最大难题。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冯倩突然回到了义乌。
2: 新叶，爸的腿怎么样了？
1: 医生讲养养就好了，你不用操心。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是老念叨你，担心你出事啊。那天自己开着车倒车，还要给你发信息，结果倒到马路上了，出车祸了。
2: 都怪我。
1: 有句话我真要问你一下，爸要是没出事，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回来了？
2: 新叶，你真的是误会我。
1: 我没有误会。整整两个星期手机关机，人找不到，是我误会吗？
2: 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呀，去了一趟中亚。我问过爸，他说你一切都很顺利，可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放心。本来啊，还想再劝劝你，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听我的，我就想到了古拉姆大叔，于是就跟他联系，飞到他那里去了。
1: 这个古拉姆大叔真是这么大事情不告诉我。
3: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

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融媒体中心经济类特别访谈节目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主持人邹一婷。五一假期临近，那作为海南文旅融合标杆项目，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去年全年接待游客66.6万人次，同比上升58.99%，经营收入5115.97万元，同比上升105%，分成后的总收入4535万元，同比上升155%。2026年4月，乐园呢全面推行宠物友好模式，成为了海南系统性落地携宠出游服务的大型主题乐园。4月19号，乐园作为2026海口万人健步大会的举办地，迎接了约1.5万名市民游客的参与。那么在五一假期期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又将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带来哪些惊喜？我们邀请到了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做客我们的节目。栾总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6: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做客演播间，分享乐园更名换新后的核心定位，介绍亲子亲民亲学服务理念，讲述五一假期99元畅玩、非遗市集、新能源汽车漂移大赛等特色活动，展望自贸港封关机遇下的发展新蓝图。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我们知道哈，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园区是正式更名了，之前是叫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如今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我们想知道咱们的乐园在全面换新升级之后，比如说在定位呀、品牌的运营策略，还有游客的体验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更新和升级呢？
7: 我们呢，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主要呀还是要在内容和体验上做改变。一个在内容上呢，我们去年的跨年啊，新年，我们推出了5个大型的新的游乐设备，这里边都是我们老百姓啊，我们游客特别喜欢玩的，比如说海盗船啊、大摆锤啊、疯狂迪斯科啊，包括极限飞椅啊，我们这些设备已经推出啊，在整个的游客的体验里，因为它到晚上流光溢彩，是吧？而且呢是新的设备，体验感非常好，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乐园啊，它的整体的定位非常清晰，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打造，现在的名字叫长影奇幻乐园，这里边就是影奇幻三个字，把这三个字的文章做齐了，那么这个乐园就有特点了。
6: 对，
7: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定位叫三亲乐园，就是亲子的这种定位，就亲子家庭的定位，然后亲民的价格，再一个就是亲学的这种特点。什么叫亲学呢？就是我们要让游客呀，不仅仅看到青山绿水，感受海南的海口的这种城市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能够心灵得到成长，能够得到我们这种精神上的一种舒缓，你看我最典型的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我们经过这种换新升级吧，在2月份，今年的春节是2月份，我们整体的入园人数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今年确实做到了全海口收费景区的第一名，整体的过年一共是入园8万多人，8.3万人， 那么这8万多人，我当时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一直到三八妇女节，我一直在我们乐园工作。
6: 嗯，
7: 我就感觉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作为一个旅游工作者，
6: 嗯，
7: 这么多乐园的游客，他们在这里过一个欢欢乐乐的新年。当11点多钟夜幕，我们给我们游客呀，包括我们海口的市民朋友以巨大的优惠，我们先放9.9元入园的优惠票，就是9.9元你就可以到这个园区，这些体验绝大多数是吧，绝大多数公共的体验都是免费的。
6: 嗯，
7: 除了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个99畅玩。
6: 嗯，
7: 完我们还有重大活动，我们五一头两天新能源汽车的漂移大赛，就新能源汽车的漂移大首次啊，全国首次，
6: 嗯，
7: 在我们乐园这个欢乐岛举行。
6: 嗯，
7: 为此啊，我们又做了大概得有4000平米的硬化啊，有3000个座位，这么我们99畅玩的基础上加1元，你就可以观赏到这个非常精彩刺激的，
6: 嗯，
7: 是吧，这种漂移大赛，
6: 嗯，
7: 新能源汽车的漂移大赛。那么这个重大活动呢，我们预计啊也会燃爆我们乐园，有1号2号是我们的主打的节目啊，然后我们把整个的乐园的烟花啊，就是我们五一啊重大节日，我们都跟市委市政府啊报告，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呀，我们可以燃放烟花，还有打铁花啊，这样呢我们夜晚啊有刚才我说的那个新的设备流光溢彩，再加上我们还有春节的灯会，这些灯再加上我们这种烟花，一定会让游客朋友们，让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来海口的

0: 能够感受到海口的城市的新变化，感受到乐园的新变化，在这里欢欢乐乐过一个五一劳动节。
1: 就像我们栾总说的，我们乐园一直是在创新嘛，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当然我们园区会提前的周密部署，联合各方的力量，让大家不仅是玩得开心，还要玩得安心和舒心嘛。因为毕竟来乐园是很多这个我们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属于亲子出游也有很多，所以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体验。我了解到今年是咱们乐园布局低空经济加重磅 IP 双轮驱动策略的一个第二年，像去年暑期的时候呢，长影是推出了上千架无人机常态化的表演，包括还引进了奶龙这样一系列重要的 IP， 受到了市民朋友的一致的欢迎。那我想知道在今年暑期的期间，我们还会继续推出这类相对的一个活动，来刺激我们的夏季的夜游经济消费吗？
0: 我们今年暑期啊，有个重大的一个乐园的发展机遇，那就是我们享誉海南岛的国际欢乐节。
1: 嗯，
0: 今年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国际欢乐节的开幕式要于七八月份嘛，现在呢来看每年都是八月份，那么要到乐园做开幕式，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乐园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这个国际欢乐节期间，然后迎接几十万的市民和游客到我们乐园来过一个欢乐节啊，我们会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届时啊可能跟世界杯也重合，我们有这个啤酒嘉年华呀，互动体验呢、各种游戏啊，各种展演呢、而且我们在这期间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去年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是它有一个伯牙的那个钢琴比赛，它今年升格为全国的青少年的叫艺术欣赏的这种大的赛事，届时呢如果能把他们引进来的话，我们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有艺术天分的孩子要齐聚海口，要进行比赛。那么这个比赛呢，我们现在初步接触啊，如果这个在市委政府支持下呢，他们也会到乐园利用我们的那么多的房屋建筑变成各种各样比赛的赛场，那么又是赛场又是游乐场，我们乐园啊，我想啊届时啊就会实现像我原来一个目标，就是欢乐的海洋，孩子的天堂。
1: 而且我好像了解到，像五一期间我们有一个海南风情街是吧，在咱们园区会推出一个非遗美食长廊，对吗？这个我想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可能会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嘛，因为可以边吃边逛，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非遗民俗。
0: 我们呢在饮食这块呢，这是我们旅游啊或者说到乐园的一个重要的体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引进品牌的

0: 非遗的饮食，其实它也是一种南北文化的融合。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冷面，北方的冷面，
1: 嗯、
0: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延边大冷面。
1: 嗯，
0: 那怎么把它引进来？然后呢，在我们乐园形成一个南北文化烧烤是吧？这种市集，这种集聚。
1: 嗯，
0: 今天我们要求市集呢，我们打造一个市集品牌叫长影时光里。
1: 嗯，
0: 今年市集也要全面升级。我们这两天正在部署这件事情、
1: 嗯、
0: 是吧，市集要全面升级，要拿出方案，然后呢在我们的点位上啊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
1: 嗯
0: 啊，同时我们园区呢有几个品牌餐厅，这些品牌餐厅呢要发挥作用啊，要让老百姓啊里边包括游客来，他有一个清凉休息休憩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咖啡饮品、
1: 嗯、
0: 是吧，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乐园原来的基础啊，是吧，还是在一张白纸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升级。我想呢，通过我们今年的努力吧，啊，因为我们人流上来了，人流就是钱流，
1: 嗯，
0: 有了人流，一切问题都只是暂时的困难。
1: 对，
0: 我们就能够在人流的基础上提供更好丰富的体验。
1: 我通过阮总的分享觉得您还是信心满满的哈。我想问问哈，就是目前呢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全岛正式封关运作的第一年，今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您觉得我们自贸港的这个政策机遇给我们长影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助力呢？
0: 我觉得长影奇幻乐园正是因为有了自贸港的封关的重大机遇，我们才走上了一个焕新重生的道路。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个人理解吧，它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内，它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信心。
1: 嗯，
0: 我觉得企业有困难不要紧，信心比金子都重要。
1: 对，是
0: 我们正因为有了这个自贸港的重大机遇，
1: 嗯
0: 啊，我们才觉得这个乐园将来一定是触底反弹。
1: 嗯，
0: 是吧，否极泰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团队呢也觉得重大的历史机遇一定会创造给我们乐园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1: 嗯，
0: 所以我们坚定信心，
1: 嗯，
0: 是吧，在内要解放思想，调整我们的营销策略，
1: 嗯，
0: 打开大门拥抱我们来自全国的游客。
1: 嗯，
0: 这个乐园它一定是内部要在海南省做热，要在外部做强，就我说内部做热外部做强八字方针，它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外部的对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经济业态的现象的出现，其实对我们乐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反馈。我也注意到了啊，这个今年你看自贸港封关，
1: 嗯，
0: 经过几个月，我们各种经济数据都在大幅度啊上升，最高的都有70%-90%的上升，小的也有15%的上升。
1: 嗯，
0: 对于我们乐园来说，我们今年一季度到我开的一季度运行分析会，就是到三月底吧，我们仍然走在翻倍的道路上。我们一季度实现了入园人数翻一倍，就照去年同期翻一倍，收入仍然还翻1.5倍，就是我们的纯收入还翻1.5倍，毛收入呢翻80%。
1: 嗯，
0: 那么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态势走下去，我们今年还能够实现照去年再翻一倍的一个良性发展的目标。
1: 嗯，
0: 那这一切的取得呢，它是建立在整个海南省海口市所有的经济指标趋于向好的这么一个同频共振的基础上。
1: 那最后啊，其实通过阮总的分享呢，我觉得您的这个坚定的信心不仅是来自于我们企业的这个精心的布局和清晰的一个自身的战略定位，也离不开政企合作，还有我们自贸港政策的赋能和支持，这也为我们企业的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那此刻我想代表一名普通的消费者来问问阮总，比如说在接下来的五一假期或者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来到乐园的话，我能够体会到什么不一样的专属于咱们海南长影的服务和项目吗？
0: 这是我们一直要致力于啊，就是解决的一个乐园的发展方向的这么一个乐园的发展的主旨。
1: 嗯，
0: 这个乐园它跟其他的主题乐园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它就是影视的特点。
1: 嗯，
0: 影视的特点
1: 是
0: 我们现在正在上的一台叫《琼崖之子》的青年人特别喜欢的融入式的互动式的一个剧本杀。
1: 嗯，
0: 他实际上。

0: 就是把我们大的历史，就是海南的文化，用影视拍摄的手法，
1: 嗯，
0: 在我们一个飞车剧场的大的片场把它展现出来。
1: 嗯，
0: 它有50名在这里玩的名额，有30名演员带着你玩，他这个是青年人现在最喜欢的方式。
1: 嗯，
0: 所有的枪，所有的这个系统都是现代化的设备，枪都是那种带退弹的真实的感觉。换装，换完装以后，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你完全沉浸到过去那个年代当中。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看台设了3500个座位，可以由游客观摩。
1: 嗯，
0: 我们初步啊做了判断，这样的活动有的地方它没有这样的场地，有这样的场地它不一定有这样的创意，有这样的创意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大体上这5月中旬是吧，我们现在正紧锣密鼓的在做。
1: 嗯
0: 啊，最快的速度推出。
1: 从品牌换新的战略升级，到五一假期的多彩活动，从低空经济的科技浪漫，到非遗国潮的文化共鸣，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以影视文化赋能、科技体验升级、文旅融合深化为核心，书写着海南自贸港文旅发展的新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这座集电影元素、科技创新与奇幻体验于一体的乐园，必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心驰神往的打卡地。也再次感谢栾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一婷，再见。
0: 好，谢谢。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
5: 我伤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6: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8: 哇，这边好美。
6: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9: The music is coming。
6: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想。

0: 雾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7: 哇，这边好美。
6: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8: The music is coming，
6: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馆。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4: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5: 哇，这边好美，
4: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The music is coming
4: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6: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4: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在我的世界里看星星，所有情话说给你。